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5: 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燥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 98% 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

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七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 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 2.5 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4: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Miss Worldwide, let's celebrate. Yeah, yeah.

0: 中裕湖城意象北龙湖北名校旁实景现房小高层，地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唱完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

0: 几幕，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万。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

0: 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正义使命。书中没有激烈的冲突，却是在平淡的叙事当中深刻揭露了种族歧视的黑暗，也展示了人性当中的善良、勇敢与良知。你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来走去。这句经典台词道尽了共情与理解的真谛。读完这本书，你不仅能够感受到正义的力量，更能够学会用包容的眼光看待世界，在纷繁复杂的现实当中守住内心当中的纯真与善良。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杀死一只知更鸟，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在苦难和坚韧的交织当中，总会有那么一本书能够让我们读懂生命的重量。那么今天给您推荐的就是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4: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4: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4: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4: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4: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

人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十国的战功收割机，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弘殷，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弘殷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弘殷的这个弘字。咱们都说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啊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弘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就是这位赵弘殷。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弘殷能打呀，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弘殷不愿意给敌人打工，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圣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的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了一好兄弟，也是一厉害人物，郭威。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毅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打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契丹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敌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956年，赵弘殷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啊，4年之后他儿子赵匡胤就称帝建宋了。赵匡胤登基之后直接追尊他为皇帝。你看这自己没打江山，靠儿子躺赢当皇帝，赵弘殷这人生那简直也就是五代十国的爽文天花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 98% 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

0: 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五十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把历史年代卷起来，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说是有两大乱世顶流，分别是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国。猛一听，说不定您还能听懵了。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咱们就给各位来说明白。这五胡乱华呀，可以说是当时的民族政权大乱斗，而五代十国呢，是当时的军阀政权大洗牌。那到底谁更乱呢？谁的影响更大呢？接下来给您讲明白，让您听完不再迷糊。咱们先来看看这五胡乱华，时间呢是从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整整是135年，可以说也是一个超长待机版的乱世。那为什么乱起来呢？也得怪西晋自己，这八王之乱算是把家底儿造光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羌、羯、氐，这五胡一看机会来了，咱直接南下，咱搞事情吧。这北方乱成一锅粥之后呢，先后是冒出来了16个政权，南方就剩下东晋是苦苦支撑。核心矛盾其实是胡汉民族的冲突，南北对着干，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你说惨不惨？那是相当惨。北方人口直接从2400万砍到了800万，损失超过60%，中原经济是直接崩盘，文明也被重创，妥妥的人间炼狱。不过呀，这结局还算好，北魏统一北方之后，这孝文帝呢搞汉化改革，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是铺就了基础。那咱再来看看这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咱先说时间线，它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唐末，而且它的时间线也短多了，从唐朝灭亡到北宋灭北汉时间一共就72年，属于是快进版的乱世。它起因呢也非常简单，唐末呀藩镇割据太严重了，再加上皇朝起义，唐朝的政权直接就垮了，有一个叫朱温的直接篡唐设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乱世就算开始了。所以这五代呢讲的就是中原地区先后的5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53年是换了14个皇帝，可以说比我们换衣服都勤。在我国的南方还有山西这边呢，还有像南唐、吴越啊等10多个小国，主打一个各自为政，这就是五代十国的来历。其实它的核心矛盾是当时中国内部军阀的互相之间的夺权，民族矛盾基本上很少。有朋友经常看京戏啊，您看那什么《朱连寨》里头有沙陀人啊，李克用，那沙陀是不是他有政权呢？沙陀虽然是，但是呢，沙陀那时候的政权已经是高度汉化，他的惨烈程度呢，其实呢，要比五胡乱华呢还是要轻一些，人口从4000万降到3000万，损失呢是25%，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南方经济呢还是在持续发展，可以说在乱世里还保留了一个经济绿洲。最后，北宋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经济的重心南移也是完成了。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核心的区别，五胡乱华是民族政权之间的碰撞，五代十国是军阀之间的洗牌。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古城意象，北龙湖北宁夏旁实景现房小高层，地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唱完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燥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4: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

比什么都强，那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乾空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乾空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乾空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咱抢地盘，乾空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5代10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5代10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津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得直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乾空树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乾空树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乾空树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

料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元，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 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

0: 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提一位贤内助，超级有格局的古代贤内助天花板，谁呀？孙太真。别人当皇后都是忙着争宠，她倒好，她直接劝老公说，咱啊把整个国家捐给大宋吧。据说连杭州的雷峰塔呀都是老公为她建的，这个牌面那也是绝了。咱先介绍一下这位主角孙太真，五代十国的时候吴越王钱弘处的皇后，出身江南书香门第，从小就是学霸，诗经啊、论语啊、倒背如流，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那妥妥的是古代才女顶流。但是有一点，这二位虽然都搞事业，但是都属于佛系搞事业的主。这钱弘处啊不想打仗，他就想保境安民，因为吴越国呀环境还挺好的，所以呢这孙太真呢也通透，她觉得老公啊想得对，她一心也想着咱能够百姓安稳，她就在宫里头带头节俭，非必要场合不穿华服，把这后宫管理的是井井有条，也堪称是一位金牌大管家。后来呢大宋崛起，灭了南唐，吴越立马成为了下一个目标，这朝堂上可就吵翻了天了，这主战派拼命喊着咱们得打，咱们跟他拼命，哎，但是呢也有主和派啊说咱得保命啊，活着才是第一要务。这个时候孙太真站出来了，一句话点醒老公，叫什么呢？打不过啊就别硬扛，百姓的性命是比王位更重要。这钱弘处一听，夫人说的有理，大师兄说的对。这公元976年，他就带着孙太真一起去大宋称臣，就把这吴越13州啊是拱手相送，换来了一方太平。这宋太祖赵匡胤呢夸他俩，哎呦，这真是深明大义。那确实那是太深明大义了。那于是乎呢，那得讲点什么吧，就把这个孙太真封为了吴越王妃。可惜啊这好景不长，公元977年孙太真病逝，钱弘处啊也是悲痛欲绝，刚好西湖边上有一座佛塔建成，那为了纪念爱妻，就把塔名取名为皇妃塔。没错，这个您猜对了，就是后来咱们熟知的雷峰塔。你看这孙太真不靠宫斗，不靠权谋，凭着一份百姓为先的通透，不仅是救了一方百姓，还把自己的名字和雷峰塔绑在了一起。这种佛系又清醒的皇后，那你就是放在今天也是妥妥的正能量偶像。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5: 我们研究的东西
6: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7: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5: 东西研究室，
8: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9: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1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

0: 紧急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
1: 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

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七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 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 2.5 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0: 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中裕湖城意向北龙湖北宁孝旁实景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畅玩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3: 就是
6: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7: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时间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得越来越快，小时候2个月的暑假漫长到好像过了一辈子，而现在刚刚过完春节，今年又快结束了，几年前的事儿却感觉就像昨天，这到底是为什么？1815年，一个叫做韦伯的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他让参与者拿起2个重物，一个100克，一个120克，大家轻松感觉到差别，但当重量增加到400克和420克时，明明还是相差了20克，却没人能够察觉到了。韦伯发现了一个规律，我们的感官不是线性的，而是对数的，你想感知到一倍的变化，刺激本身可能需要增加好几倍，比如想让音量感觉翻倍，不是加一个音响，而是需要加9个，这就是心理学第一条定律，韦伯定律。那它对时间意味着什么呢？弗尼吉亚大学做过一个实验，让20岁和70岁的人凭感觉计时3分钟，结果年轻人基本准时，而老年人普遍觉得过了3-4分钟，实际上才刚到点。如果把时间拉长到3小时，误差会更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感知更看重比例，而非是绝对值。10岁的时候，一年是你人生的1/10，每一天都像一段漫长的旅程。50岁的时候，一年只是你人生的1/50。时间没有变快，变的是它在生命当中的比重。换句话说，一年对于8岁的孩子来说是他生命的1/8，而一年对于现在30多岁的你来说是30几分之一。英国学者韦萨斯提出，人对时间的感知是对数式的。5岁前，你的人生全是第一次，第一声雷，第一次跌倒，第一次笑出声，每一次都刻进记忆。而从6到21岁，对时间的感知长度竟然等于22岁到80岁。为什么？因为成年之后的日子大多是对昨天的重复啊。时间并没有加速，只是我们的世界陷入了循环，想要让它慢下来就只有一个办法，像小时候一样，不断地制造出新的体验、新的成就、新的感动。无论从哪一天开始，只要你愿意，当下的每一天都可以成为你人生当中最漫长、最精彩的一天。

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

德英家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七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减肥的兄弟姐妹们都有一个终极疑问，到底是该往死里练还是该往死里饿呢？不过呢，还是有不少人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来回徘徊。今天呢，咱们就来盘一盘运动瘦和饿瘦到底有什么区别。一、饿瘦，这是身体在裁员断粮。正常情况之下，你吃的食物进到肠胃里会被加工成营养，然后顺着血液一路流浪经全身，喂饱各处的细胞，包括你的脂肪细胞。脂肪细胞吃好喝好，然后呢膨胀变成了你熟悉的肥膘，于是你就肉眼可见的胖了。但是当你开始给自己断粮时，肠胃空落落的，可能送进血液里的营养几乎没有，平时呢等着捡漏的脂肪细胞此时也只能跟着挨饿，脂肪饿小了，饿少了，自然就能瘦下来。这不就瘦了吗？别高兴太早，肠胃会玩命的消化食物，榨干每一滴营养，生怕吃了上顿没下顿。黄细胞呢也会牢记上回饿肚子的教训，不放过一丁点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靠节食减肥，刚开始掉秤很快，但是越往后掉秤越慢。而且饿着的时候呢，身体会启动一个饥荒模式，先是降低代谢，同样的日常活动，你的热量就是消耗的比别人慢，而且拆解肌肉这玩意儿在饿荒的时候属于不良资产，身体会优先把它转化为葡萄糖，用来维持能量。至于你最看不顺眼的脂肪，反而被当成香饽饽留下来过冬，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体重变轻了，但是精神变蔫了，稍微放松多吃两口，体重立刻反弹，无力回天。总之呢，那些饿瘦的人最后都胖回来了。发现了没？当你节食的时候，你的肠胃恰恰在干相反的事儿。第二，我们来说一说运动瘦，就是身体经

0: 减慢。当你运动的时候，身体里的能量供给是分步骤进行的，首先是启动阶段，身体会优先消耗储蓄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充能。如果坚持运动超过30分钟，你将迎来喜闻乐见的脂肪燃烧阶段。在氧气的充分参与之下，脂肪被分解成脂肪酸，送入一个叫线粒体的工厂里面燃烧，产生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游泳、慢跑这一类时间比较长、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特别受到欢迎。除了消耗脂肪的主线任务，还能开启肌肉建设副本。尤其是进行力量训练的时候，少量的肌肉也会参与分解，形成能量。当然，这个过程你可能不太好受。不过运动结束之后呢，身体会立刻启动修复机制，配合蛋白质等等的营养物质，让肌肉更加的结实有力量。所以呢，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和节食比起来，运动瘦身体重变化没那么大，是因为脂肪减少了，但肌肉的组织增加了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一方面，肌肉结实紧致有线条，颜值比肥膘养眼多了。另一方面呢，运动增肌能提升你的代谢水平，虽然瘦得慢，但是更稳定，也就是传说当中的易瘦体质。所以走运动路线的家人们，不要在意体重秤上的一点数字，真正反映你瘦身是否成功的，只有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谁最美。
1: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5: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元，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修饰身形，显 减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 2.5 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3: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大家总觉得洛阳只有历史，那其实呢，它的山水也超绝，山清水秀，峡谷清幽，云海仙境，两天玩下来解压又治愈。从郑州出发也非常方便，第一天呢，我们直接去老君山，先坐索道上山，省力气还能看风景。十里画屏真的就像画一样，山峰奇秀，云雾飘来飘去，像走进了仙侠剧。一路慢慢逛，栈道很平缓，不累，还非常出片。当然呢，也一定要去到金顶，阳光一照闪闪发光，晴天看壮阔，雾天看仙气，怎么拍都很好看。晚上的时候就住在山上的民宿，第二天早起碰碰运气，能看到日出云海，红日从云里跳出来，配着金顶，场面直接封神。当然，如果说你喜欢峡谷玩水的话呢，就去龙潭大峡谷，一路溪水清澈，瀑布不断，红色岩壁配着碧绿的溪水，被称为天然氧吧。步道特别平缓，老人小孩都能走，夏天呢走在里面凉飕飕的，超舒服。如果说想轻松一点，不想跑远的话呢，也可以去鹿魂湖，这里被叫做洛阳的小洱海，湖水清清，远山淡淡，湖边散散步，吹吹风，再吃上一顿当地的鱼鲜，简单又治愈。市区里的洛浦公园也很赞，依着洛河骑行散步看日落，城市里的慢生活直接拉满。但是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山里的话早晚会有一点点凉，要多带一件薄外套，穿舒服的运动鞋，再尝一尝农家菜，栾川豆腐，山野菜，鲜香味美，一口沦陷。洛阳啊，真的是很宝藏，既有千年的历史，又有绝美的山水，两天时间边玩边放松，这趟旅行绝对值得。你是

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

0: 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

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中裕湖城意向北龙湖北宁孝旁石井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畅玩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

0: 是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元，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三 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啊。今天是到宝泉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状况，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2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

年用两瓶量，够用一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两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5折，也就是2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4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原

0: 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 2.5 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1: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g。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今天是到老君山的第二天，今天早上啊一定要早起了，因为我们要去玉皇顶看日出。如果说运气好的话呢，就能看到云海翻涌，一轮红日从云海里缓缓升起，搭配着远处的金顶，景色堪称封神，绝对值得你早起。看完日出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沿着栈道前往十里画屏，这里是老君山的精华路段，沿着沿途的山峰形态各异，有的像骆驼，有的像雄狮，云雾缭绕其间，仿佛是一幅流动的山水长卷，走在栈道上就像是漫步在云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继续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了老君山的标志性景观，就是金顶倒灌群，三座金顶依山而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气势恢宏。站在金顶之下，既能感受到道教文化的庄严，又能俯瞰整个老君山的壮阔美景。在这里祈福许愿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逛完了金顶，我们就慢慢下山，沿途再回味一下老君山的美景，中午稍作休息之后就可以准备返程了。这趟老君山之旅有云海，有金顶，也有灵秀峡谷，既有视觉的震撼，又有心灵的治愈，绝对让你回味无穷。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

意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

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两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季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 98% 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今天我在峨眉山。金庸笔下有一处以女性为主导的武林门派发源地，那就是四川盆地西南边缘上的峨眉山。《倚天屠龙记》中，郭襄在此创立峨眉派。之后，风铃师太、灭绝师太和周芷若又相继接任掌门。峨眉派门下女弟子众多，所用兵器和武功招式，如峨眉刺、倒彩莲等等，也都具有明显的女性色彩。这种有一点女儿国气的想象，或许就和这里的地名由来，包括这里的景致，有一点小小关系。峨眉郡治里写说：“云鬓凝翠，鬓带瑶妆，真如秦首峨眉。”细而长，美而艳也，故名峨眉山。这里也因山势巍峨，风景秀丽，有着峨眉天下秀的美称。诗人李白更是写诗赞美说：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
2: 现实中，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主峰之一的金顶上供奉着世界上最大最高的

十方普贤菩萨像，通体金色与首创多面多身的独特造型令人过目不忘。特别是日出时，当破晓的霞光刺破云海，晨钟撞破寂静，普贤金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宁静圣洁的禅意与武侠中的肃杀之气形成了奇妙的反差。而近几年比佛光和功夫更出圈的却是峨眉山的猴子，这些稀有的峨眉藏球猴徒有雅号圆居士，干的呢却是左手机抢零食搭背包的勾当，飞檐走壁间还颇有几分张三丰踢云纵的轻功架势。武侠小说里名山往往与名派血脉相连，晴天险峰成就剑出如风的凌厉剑气，云海松涛孕育佛道相融的缥缈心法，千山叠嶂勾勒出了江湖的地理地图。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一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肠，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1: 在

0: 难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为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保障更全面。

0: 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
2: 消灭了8分毛问题，
3: 白了个白，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

0: 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1: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的？
5: 为什么呢？
4: 从小我就好奇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的，我也问过大人们，他们总是无奈地跟我说，
6: 那不是黑色的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后来才知道，其实世界上第一条轮胎是白色的，因为轮胎是由橡胶制成的，而白色是橡胶的天然色。在1894年，别克车的轮胎是白色并且没有任何的花纹，但是这种白色轮胎不管是轮胎强度还是抗撕裂性都不够理想，容易老化，而且价格也比较高，使用时间久了胶料会变黄变棕，也就失去了装饰效果。后来有家公司制造轮胎的时候，除了橡胶还加进了一种黑色物质碳黑，所以轮胎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黑色。当碳黑与橡胶结合之后，会让橡胶变得非常坚固。尽管在技术方面已经能够制造出其他颜色的轮胎，但是制造过程很复杂，成本也很高。在经历了200多年反反复复的实验之后，人们逐渐接受了黑色。直到如今，黑色依然是轮胎界的主宰。用黑色轮胎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天然的橡胶有良好的导性，用橡胶做轮胎能减少行驶中的颠簸感，但是经不起摩擦，很容易被磨坏。其次，黑色轮胎的安全性很高，也是大家一直认可它的一个重要原因。轮胎故障导致的车祸在汽车事故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因此监管机构对于轮胎的耐磨性、抗老化率越来越重视起来，而只有黑色轮胎能够很好的做到耐磨和抗老化。此外，研究发现彩色的轮胎容易让对面驾驶员感到炫目刺眼，这会给行人或者驾驶员带来潜在的危险。第三，黑色轮胎性价比高。根据现在的制造工艺来看，生产别的颜色轮胎并不困难，但就汽车本身来说，厂家更加看重轮胎的整体性能和性价比。厂家们发现带有碳黑原料的黑色轮胎才能真正平衡轮胎的性能和价格，而其他颜色的轮胎在制作工艺和成本上难以实现真正的平衡。当然，随着轮胎工业的发展，肯定会有其他原料来代替原来的原料，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颜色。米其林就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条彩色轮胎，现在也有很多厂家会在不容易受磨损的地方，比如轮胎胎色字体商标上，有的用了颜色来点缀一下。虽然目前世界上的轮胎都是黑色的，但等到

0: 湖城意象北龙湖北名校旁实景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畅玩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

0: 言会首席冠名播出。
1: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他拍和自拍哪个才是真的照片？世界上有一种丑叫做别人拍的自己，明明自己身高也不算矮，脸也不是很大，四肢明明很协调，却被人
2: 拍出了1.4米，也增了100斤，仿佛身体被掏空。
1: 照片照的丑就算了，拍照的人还告诉你，
3: 这就是真正的你。
1: 难道平时自拍的照片都是假照片？他拍和自拍差距这么大，不由得让人想问一句，
4: 我到底长啥样啊？
1: 他拍这么稀奇古怪，令人绝望，其实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曝光效应，我们会偏好自己熟悉的事物，只要经常出现，就能增加喜欢程度。这种现象叫做曝光效应，简单来说就是
5: 眼熟会加分。
1: 每天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看久了就会觉得
5: 我怎么这么好看。
1: 不过，除了曝光效应的影响，还有个东西叫做动脸效应。视频里的人会比视频截图更好看，静态形象没有动态形象好看，这种叫做动脸效应。也就是说，同一个人静态图会比动态图要丑，动态的面孔更容易激活匹配的神经机制，而且动态的时候观察者不能识别出全部的面部瑕疵，相当于自带了一点美颜效果。所以照片丑也不要紧，毕竟会动的真人更好看。可是有人还会问，
6: 那这个照片它为啥不好看呢？
7: 为什么呢？
1: 其实是因为镜头的广角畸变和长焦畸变，自拍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美成天仙，但是同一款手机同一个姿势换了后置摄像头之后，就会出现
5: 是谁好丑我不认识。
1: 不管是前置还是后置，拍出来或多或少都会有畸变问题，因为不同焦距脸部是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的。现在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基本都是广角镜头，所以在自拍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会好看脸小，而后置摄像头一般带有长焦镜头，焦距在85毫米以上，拍出来的照片会有长焦畸变。长焦镜头在进行拍摄时越远离被摄对象产生失真越大，这种失真会让人物变得扁平化，失去层次和细节，本来立体的五官会变得扁平，就会显得
3: 脸大，
1: 还附带瞬间增肥的效果，
5: 身体倍儿胖，
1: 突然肥了一圈，当然会觉得
3: 是谁啊？
1: 50毫米的标准镜头加上适当的远离镜头的距离，拍出来的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自己。当然，因为动脸效应，还需要适当的 PS 美颜来 P 掉一部分的脸部瑕疵。如果要让照片和真实的自己差不多，那就只能选择 P 图了。毕竟 P 过的照片才是真的照片。
8: 白了个白，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元，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 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站在高处总有想跳下去的冲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

0: 心理体验。站在高楼或者是悬崖的边缘，就会有跳下去的冲动，或者是幻想坠落后的情景。
1: 我有。
0: 你幻想的自己飞檐走壁，身手敏捷，但是现实中的你，和幻想中的差别很大大大大大大。
2: 为什么呢？
0: 也许你们会觉得那些极限爱好者、高空自拍者们一点也不害怕高，但其实恐高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人类对于大多数特定事物或场景的恐惧都与成长的经历有关，比如说害怕狗、害怕打针、害怕密闭的空间、害怕社交场合。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蛇，我们只要看到蛇的图片就会本能地产生恐惧。当一个人身处高处但又无法确保自己的安全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恐慌感。不只是人，大多数生活在陆地上的生物都具备这种能力，他们也是恐高的。但很多海洋生物则没有这种能力，大部分海龟会毫无顾忌地在视觉悬崖上穿行，老鼠也无法分辨视觉悬崖。这并不是他们不怕高，而是因为他们是夜间生物，视觉不好，主要通过触须来感知高度和距离。猫的触须也有帮助他们来判断地形和环境的功能。既然人类天生恐高，那为什么会有跳下去的冲动呢？根据国外的调查，有一半的人站在高处往下看时都曾经产生过跳下去的想法，或者认真思考过如果自己掉下去了会发生什么。科学家将这种冲动解释为死的本能，这恰恰反映了人体的保护机制，大脑通过这种荒谬的想法来唤醒你的警觉。
3: 靠得太近了，要离危险地方远一点。
0: 人需要不断地根据外界的反馈来调整身体姿态，以保持身体平衡。其中视觉刺激是最重要的反馈信息。在闭上眼睛之后，一个人甚至做不好一些最简单的平衡动作，比如单腿站立。来到空旷的高处时，人的视野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水平方向缺少实物参照，下方物体又会产生巨大的形变，所以在这时刻身体平衡状态在瞬间被打破。我们大多数人对高度的恐惧其实是随着城市建筑的高度不断改变适应的。从来没有见过楼房的人可能第一次站到5-6层楼的阳台时就会出现恐高的情况，而第一次坐飞机的人也多半在看窗外时会心惊肉跳。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吧，高处不胜寒呢。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5: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

0: 者。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今天的问题是，
3: 同样是洗头，
2: 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4: 为什么呢？
2: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这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5: 变油了呢？
2: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地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5: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2: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5: 辅助工具，
2: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5: 你学会了吧？
2: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6: 白了个白，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 98% 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

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5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4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

0: 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这首歌是世界公认的第一流行歌曲？对于哪首歌是世界上最流行的歌曲，全球音乐人的歌迷都有自己的想法。梅梅、Lady Gaga、玛丽亚·凯莉、Michael Jackson、U2、枪炮玫瑰，或者是猫王的歌迷，也许会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当真正答案公布时，我想大家也会瞬间安静，并且默默表示同意，因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歌曲就是这首
4: 《生日快乐歌》。
5: 祝你生日
3: 四句歌词，简单的旋律，几十种语言，生日歌几乎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地方，电影、电视剧、书籍、唱片、互联网，生日歌在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亲朋好友都会为你来唱这首歌，不需要背词、识谱、节奏感、乐理知识，人人都可以开口表演。这首歌也是一首充满幸福的歌曲，但是沉浸在生日幸福中的我们，很少会有人意识到生日快乐歌也是有版权的，而且还很复杂。
6: 为什么呢？
3: 生日歌是世界上版权收入最高的歌曲之一，直到2017年才在欧洲被认定为公播作品，2016年才被美国联邦法院认定为是公播作品。生日快乐歌的作者是美国肯塔基州一家幼儿园的音乐老师希尔姐妹，他们最初创作这首歌的歌曲名字叫做
4: 祝大家早上好。
3: 1938年，希尔姐妹将这首歌的版权卖给了萨米出版公司，并进行了注册。几经周折，1988年，华纳公司拿到了这首生日歌的版权。生日歌为华纳公司贡献的版权收入是每天5000美元，每年接近于200万美元的收入。华纳公司从电影、电视、广播以及任何公开表演来收取生日歌的版权费用，包括在过生日时，除家人和好友之外，任何其他唱这首歌都要付费。比如在饭店吃饭时，邻桌在过生日，自己出于好意和邻桌合唱生日歌，也要向华纳支付版权费用。因为华纳对生日歌的强势占有，引发了很多音乐使用人的不满，尤其是专业电影人跟专业音乐人的不满。在华纳享受生日歌带来的丰富收入的同时，华纳也要不断面对来自电影人和音乐人的压力和诉讼，听起来
4: 是不是很像视觉中国呀？
3: 在经历了长达4年的诉讼之后，美国联邦法院判决生日歌为公播作品。2016年之后，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生日歌。于是，华纳公司的摇钱树提前终止了。故事讲完了，大家可以继续来唱这首歌了。
6: 快乐个白，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7: Hey yo, it's summer 2008.

0: 城意象北龙湖北宁孝旁实景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畅玩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特拉自由。
3: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

0: 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胃真的会越撑越大越饿越小吗？减肥路上总有数不清的障碍，比如数不清的美食。尽管医生苦口婆心地告诉你节食减肥是不行的，
5: 伤身体啊，
4: 可是看着维密天使的食谱，
5: 今天少吃一块肉，明天维密我走秀，
4: 然后你就饿着了。为什么非要饿着？
5: 为了把胃饿小啊。
4: 把胃饿小以后，就算不减肥了，吃的也不多，就可以一直瘦下去
5: 了。
4: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胃真的能饿小吗？胃的大小在空腹和吃饭的时候容量就是不一样的。对于常人来说，空腹的时候容量大概只有50到100毫升，吃撑的时候可以高达1600毫升，相当于一瓶超大可乐的容量。而一些大胃王，他们的胃天生比常人更大。日本的大胃王木下佑香在饱餐之后，他的胃可以达到吃之前的66倍。虽然正常人的胃不会这么大，可是看起来还是觉得很危险呢、把胃撑这么大，到时候缩不回去，
5: 下次岂不是要吃的更多？
4: 并不是，胃在膨胀之后经历4到5个小时的排空时间，又会恢复原来苗条的模样。虽然胃会被撑大或者缩小，但是胃容量总体并不会变，最大值不会增加，最小值也不会缩小，
5: 天生的改不了。
4: 那为什么在节食之后人就吃的少了呢？
6: 为什么呢？
4: 虽然说胃的容量总体不会变，但是确实一段时间吃的少了，后来吃一点点就饱了，这实际上是生理和心理的共同作用。心理上会觉得这么长时间都吃的这么少，胃肯定变小了，
5: 我肯定瘦了。
4: 生理上来说，长时间吃的这么少，大脑都习惯了，因为吃的多少实际上是由大脑来控制的。饥饿时摄食中枢兴奋，吃饱时饱食中枢兴奋，两者相互调节来控制饮食，所以刚吃没多少，大脑就觉得
7: 差不多饱了，
4: 于是就发指令给饱食中枢，让他告诉你
7: 你已经饱了，好了，你别再吃了。
4: 这样看来，虽然小的不是胃，但是确实可以起到减食量作用，让身体和大脑习惯是个缓慢的过程，大约好几个月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可是你的食谱却是这样，长期这样饱一顿饿一顿，不仅对减肥没用，还会损坏胃的机能，而且长期饥饿可能会导致厌食症以及慢性胃炎、胃溃疡的多种胃病，长期太撑，胃的伸缩性会变弱，会导致功能性消化不良，出现恶心、呕吐、胃胀、打嗝，反正都会让身体感到严重不适。如果选择了减肥，就多去运动，合理饮食，不可以吃太少，甚至不吃。答应我，不要饿着自己了，好吗？
8: 拜了个拜，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5: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

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2: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1: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2: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1: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3: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1: 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4: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2: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2: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头真能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筒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5: 哎，小满啊，这抛筒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筒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2: 俊生哥，抛筒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1: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哎，小满，哎，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2: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1: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2: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6: 江书记，江书记，
2: 向阳哥，
6: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1: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2: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焦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1: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哎，
2: 好。哎，
1: 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7: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哎呀，
0: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7: 九成活不了。
0: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1: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0: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1: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7: 那试试也行，
1: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

0: 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1: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种。
0: 说的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筒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2: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筒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3: 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2: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种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3: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2: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童。
3: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2: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3: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
2: 啊，那你先吃点东西，要么喝点热水。
3: 君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2: 省报没发。
3: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2: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3: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2: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3: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刨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2: 嗯，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嗯，
3: 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2: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3: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4: 焦书记醒了。哎呦，
5: 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3: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哎
5: 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3: 会诊咋说的？
4: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5: 对，
4: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5: 就是
3: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2: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3: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2: 放心吧。

0: 季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元，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3: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5: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6: 范大夫，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7: 没醒，他从7号到现在这都昏迷3天了。
6: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7: 这都是烟头烫的
6: 啊。这
7: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他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6: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熬的呀。
5: 安存，
7: 老焦，老焦， 你说啥？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说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好。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宗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越压沙啊。
3: 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3: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4: 你咋不吃啊？老宗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4: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哎呀，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排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4: 哎呀，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接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百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下的饭都端不出来。
3: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寒村给县里丢脸了。
3: 丢脸？六二年遭灾，寒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寒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寒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3: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2: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3: 寒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
2: 哎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一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3: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2: 中。
0: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

0: 一天吃上那碗面。
1: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3: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4: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3: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5: 君阳，
3: 哎，老焦，你醒了？哎呦，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4: 你还疼吗？
5: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4: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5: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4: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0: 真能忍。
1: 来，少爷，拿着毛巾去，
2: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1: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0: 叫不叫爸爸呀？少云都是咱闺女啊。啊，少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2: 13号，5月13号。
0: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1: 哎呦，老乔，你这是干啥啊？
0: 哎，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先那样省点是点。
2: 我不去，我不去说。
0: 这少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2: 妈，我不去。
1: 好了好了，
0: 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2: 我不惹你生气。
0: 君雅，
1: 哎，
0: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3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好了好了，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先大肚号点滴那会儿。
1: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也是我第2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3: 哎，啥？玉露啊，你们大喜的日子，就拿花生瓜子招待大家。
4: 哎呦喂，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3: 不不不，
4: 拿出来分给大家。
3: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4: 没问题啊。
5: 这有啥的？
4: 就是。
5: 说，想听啥？
4: 听啥？
3: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4: 俊雅。今天呀，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3: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4: 羞答答，
5: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4: 来呀，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怎么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了，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这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
1: 嗯。
0: 君雅，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散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
1: 嗯。
0: 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1: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

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元。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 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一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素。
3: 王先生，全军复苏，红举绝笔，以明心计。
4: 红举绝笔，以明心计，
5: 满江红，
4: 满江红。
1: 有人抹掉历史，有人铭记历史，满江红的迷局层层拆解之后，是力透纸背的记得两个字。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5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4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热。

0: 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 2.5 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1: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0: 日六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六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瞬间。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 98% 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糗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5折，也就是2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1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4件了。全家每人1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元，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 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4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

氯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手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元，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 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0: 车999提醒您，
1: 零点钟升起，子时过半，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月光伴归途，晚归的通勤人一路平安，马年安睡，万事顺意。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

0: 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别编播器重磅上线，奇物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季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 98% 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大人小孩贴身穿都非常的放心，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同源生产，严格把控做工细节，品质对标大牌，质感扎实耐穿，同等品质贴上品牌 logo， 专柜线下199一件，我们源头直采，砍掉品牌溢价，单件只需要98起。当然了，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系统自动打五折，也就是两件只需要89块钱。在品牌专柜买一件的价格，通过广播渠道直供，现在可以买四件了。全家每人一件都不心疼，趁着码全色号全，赶紧回复团购下单吧，卡码拍大，支持7天无理由，放心拍。两款圆领凉感 T 恤，超级经典的基础款，简约百搭，配裤子裙子都很好看，还有商务的 Polo 衫，版型利落，商务休闲场景都适配。凉感的 T 恤呢，显瘦遮肉，有弹力更休闲，告别夏日腿部闷热出汗还黏腻的尴尬，现在回复团购就能下单，高级的莫兰迪色系，穿上就是大牌的即视感， 3D 剪裁修饰身形，显瘦又减龄，天气越来越热，这一组绝对是刚需，仅品牌专柜2.5折的价格就能入手，怕热的朋友赶紧回复团购，给全家都安排上吧。

0: 假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5: 天气要热起来了，普通 T 恤不透气闷汗，容易黏腻产生异味，日常相处格外尴尬。今天我们重磅推荐集凉感、透气、防晒三大优势于一体的凉感 T 恤，它曾经是去年的爆款单品啊，今年工厂迭代升级了，面料清凉且透气，双重提升，款式也很多，有圆领的休闲 T 恤，商务的简单的 Polo T 恤，还有冰感透气的长裤，一次性给大家配齐。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上的锦纶加氨纶的一个面料，这是大多数防晒大牌首选的面料，上身即刻降温，长效保持干爽，日常活动或者是轻运动之后，皮肤依然清爽不贴身，有权威质检报告，凉感不是吹出来的，那它还可以阻隔98%的有害紫外线，日常外出户外游玩有效避免晒黑晒伤，无甲醛等有